手续，官面一接管，而且在刑部衙一打听，翡翠鸳鸯镯头五天已经有人护送进京，交给内务府了，内务府已经收回去了，现在人赃全完事。佟林这心哪甭提多痛快了，可盼的有了今天了，不能回家呀，在刑部衙候信儿。哎，这头呢上上下下都关照，跟佟林说，我佟教师，虽然你冤你屈，但是案子太大，惊动圣驾了，是不是呢？现在官司没结束之前，您呢就得委屈委屈，把这个法镖呢，您挎在脖子上，就等于呢我们把您捆上了，等大老爷坐堂宣判您无罪的时候，哎，把这根绳再拿下来，您就自由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呀，解释了再三，佟林全明白。佟林就在这个刑部衙待了三天呢，晚上在哪儿住呢？就在刑部衙班房这儿，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听信儿。第四天头上，刑部正堂汪兆年汪大人升堂了。这佟林赶紧穿上醉衣醉裙，脖子上挎着法镖，到了大堂上，听汪大人当堂宣布，佟林得罪江湖上的韩宝吴志广，致使二人夜入皇宫盗取国宝。当时刑部堂狱给佟林百日期限抓获盗宝贼，结果佟林是一再延误时期，论理应当严惩，念深受不白之冤，历尽艰辛，国宝已经请回京都，盗宝贼已经抓获归案，从轻处置，当堂宣布无罪释放。您看看，摊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还弄个无罪开释。佟林往上叩头，谢主隆恩，谢大人。然后醉衣醉裙款掉，法镖摘掉，佟林出来，师爷当头的都送出来了。哎呀，恭喜佟侠客，贺喜佟侠客，哈哈哈！你这回没事了，改日得吃您的喜酒。佟林说：“应该，改日我一定请各位，咱们好好吃喝一顿。”佟林怎么回去的？迈的哪一条腿不清楚，就觉这身子轻飘飘的，哎呀，这个得劲儿。因为思想的压力没了，这人呐都犯这个病，当时那个心情您是可想而知啊。佟林乐得像小孩似的，走起路来轻飘飘的，瞅什么什么顺眼，看什么什么痛快，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佟林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大包小流买了不少，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到家里头，佟林这眼睛有点发潮啊，又不是滋味了，这是喜中悲。等推门到了院里头，徒弟们都等着呢，哎，师傅您回来了。哎呀，师傅，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呀、啊，哎，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才放心啊，没事儿，完事儿彻底完事儿了。哎呀，那太好了，值得祝贺。佟林到了屋里头，佟老爹、佟老妈、兄弟、兄弟媳妇儿、小侄儿，一家人都等着呢，因为衙门。

0: 事先有人就通知了，说铜陵姑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回来。可是大家都等着，铜陵到时候没回来，铜老爹放心不下，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铜陵回来了，赶紧跪在地上，爹爹娘，不孝儿，不孝，给爹娘磕头了。
1: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孩子，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原来你瞒着你爹呀，怕你爹上火，后来时间长了，我不住的扫听，我才知道你呀摊了官司，把爹呀都疼死了。好孩子，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多谢爷给帮忙，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这童老妈搂着童林不住的掉眼泪，童三，哎，兄弟媳妇儿也都过来，大家问候，咱不必细说。当天晚上，家里的开家宴，举行个庆祝会，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童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哎，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呢？哎，他们也不例外了。童林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有老有小，一家人欢声笑语，吃喝不愁，这就叫天伦之乐。当天晚上，童林就想，雍亲王还没回来呢，多在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我就提出辞职啊，不干，肯定不干，够够又够够的，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京南霸州童家庄，回到我们原籍呀、我还种地去吧，春种秋收，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粗茶淡饭，饱食终日，没事教教徒弟，我过点松心日子。也难怪童林心灰意冷啊，您回顾一下，在这短短的几年中，童林遇上多少事儿，死了多少回，又活过来多少回，因此童林呢，有点儿实在不爱干。可是心是那么想的，旁的事儿不能都抛弃，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拉了五车沙子，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盾子、石锁、杠子都准备好了，干什么？教徒的。打这之后，每一天早早的铜铃就起来，徒弟们占了2大6啊，刘俊打头，司马良、夏九龄、李宽、李吉、甘虎并类犀牛五霸，在牛小子、虎小子，一个也不短呐。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左的花刀、红玉耳，也全都在场。童林开始传授他们能耐，怎么蹲架，怎么拿柄，怎么伸胳膊，怎么抬腿。那位说，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还用从头教起吗？对，童林决意从头教起，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全都传授给弟子，必须练基本功。刘俊那是大师兄，
0: 要说佟林不在，刘俊夫全责，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就这个病太岁张方呢，算劣习，因为人家张方又不是佟林的徒弟，这是个客情，但这小子热心肠，佟林走哪儿他跟到哪儿，摇头晃脑，咋咋活活的。来到佟家日子不多，上上下下混的贼熟啊，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你们的小嘴能叭叭，佟林也挺喜欢他。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因此佟林经常也跟他说，说张方你呀、啊、你这功夫学滑了，你不务正道，你应当从头好好学。张方本不爱学，又怕佟林，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将。这些咱不必细讲。一晃练了10天功，人困马乏了。佟林一看大伙都挺乏了，那么就歇歇吧，就决定放天假。在这天早上起来，佟林当众宣布，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每人给你们俩钱儿，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溜达溜达，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可有一项，千万不行给我惹祸，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如若不听，我回来严厉处罚。是师傅您放心吧，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能惹什么祸呀、哎、佟林点头，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自己呢什么事儿没有。佟林一琢磨，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他奔内宅了。不说旁人，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有乐意上东的，有乐意上西的，不强求一致。司马良、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这小哥俩一合计，咱出去不跟别人凑热闹，这小哥俩又爱干净，收拾的溜光水滑，揣好了银子，刚一出门听后头招呼他们，等一等等等等等，哎，等我一会儿。小哥俩回头一看呢，病太岁张方不乐意带着他，这张方浑身上下都是旋儿，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上哪儿去？没定，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儿。哎，算我一个，咱哥仨一块走。我告诉你们哥俩，跟我出门啊，你们有便宜。哦，我们有什么便宜？你看呢？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我全带着呢，你们什么都不用带，你们就带钱就行了。哥俩一听废话，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你这位说话，哈哈哈，我们都带着，哈哈，走走走，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到了街上了，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哥仨一想啊，哎，最有名的是护国寺，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可热闹了。三小够奔护国寺，今儿个正是庙会，哎呦那个人拥挤不套啊！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挤进报国寺。先到大殿，他们倒没烧香啊，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又往前边转悠，一看这前边各种摊床，卖各种吃喝的， 卖各种玩具的，真是好得很。可抓要到晌午呢，又渴又饿。哥仨一商量啊，别上大饭馆了，那没意思。干脆咱找个饭摊儿，哎，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儿啊，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你说酸甜苦辣，想吃什么吧，有什么。您别小瞧这小吃，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这种风味独特，做得也好。他们看了看，哎，张芳用手一指，这不是个大茶摊吗？哎，咱就在这儿吧，买点点心，喝着茶水，看着街景，瞧着热闹，这多风凉。司马良、夏九龄全同意。这一进这茶摊儿，上头是白布棚，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让他们三位坐下，沏了壶好茶。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买了往桌上一摆。小哥仨品着茶，吃着点心，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一边看一边高兴，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在这高谈阔论。开始的时候呢，三小没注意，时间长了摘耳朵一听啊，正谈论武术。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得220-230斤吧，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长着粗脖子、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上头穿着白麻布的坎肩儿，牛派不系，露着黑紫色的肚皮，护心毛长出多长来。再往腰里看，腰上扎着腰铃，一巴掌多宽的板带，头前铜扣头，锃明刷亮，跟镜子一样。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光着脚丫，蹬着双洒鞋，手里拿着把大蒲扇，呼嗒呼嗒扇着，正在这白活呢。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挑，这人个可也不矮，但是长得挺瘦，能有20岁挂零，大辫在脖子上盘着，一对斗鸡眼儿，呲着板牙，正听的是津津有味。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头顶上挂着鸟笼子，一看呢，无业游民。就听这胖子正说：“我师兄师弟，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是吗？”长得什么程度您说说，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的？哎，真行真行，乖乖。要说咱师父真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你看教咱的时候吧，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给我专门吃小灶。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什么？咱师傅那压箱底的绝活全传授给我了。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学吧，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 教给你一种决议，还有另一种决议。就这么这些日子，你看我不没出来吗？我跟老师学了三套绝活。师兄，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把你这个绝活告诉告诉我们？哎呀，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跟旁人不说，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不能让老师知道。那你们说话可算数？也算数，算数。哎，怎么办吧？我就教给你们一样，你们也回去练去啊。老师可说了，这是绝艺啊，江湖上没有的，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哎，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呢，你们注意啊，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说着，这个胖子身子挺直了，把两个又粗又长的大胳膊平伸，往左右平伸，掌心朝前，手背朝后，看着没？这就是绝艺。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如今找工作是老大难的话题，家里有应届生或者是待业就业的人员肯定深有体会。面对这种情况呢，家人往往只能是安慰劝说，让他们放低标准，有班上就不错了，眼光别太高。而如果想跨国找个好工作，那就更不容易了。其实啊，这话放在100来年以前也是一个道理，但就在当时，有两位外国女性却在中国应聘成功，当上了宋庆龄的秘书。这两位是什么人呢？他们有着怎样的职场面试法宝？搞斗争蹲大狱，流亡国外也不休息，身在异国他乡如何拿到好 offer？ 坐车遇上拦路虎，挺身而出舍身保护。曾经的好友为何最后分道扬镳？一见如故，友谊地久天长，书信纷纷装满几大箱。外国女性怎样获得八路军的军衔？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宋庆龄的两位外国女秘书。宋庆龄的名字您肯定听过，但她的秘书们好像就没那么家喻户晓了。实际上宋庆龄忙着革命时，这些秘书可真帮了不少的忙。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宋庆龄秘书天团当中比较特别的两位，史沫特莱和王安娜。特别在哪儿呢？光说国籍他们就足够突出了。史沫特莱是美国人，王安娜是德国人，而这两位还都是女性。美国人和德国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帮中国人搞革命，这事儿说起来都够玄乎的，但是人家俩还真就这么干了。史沫特莱出生于1892年，家里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因为没钱，甚至连小学都没念完就去当报童了，每天就是唱着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挣了几分钱。当然呢，人家美国人呢不一定是唱这个歌啊，反正就是这意思。后来呢，他还当过侍女、烟厂的工人、书刊的推销员等等，也算是见惯了世态炎凉。后来终于老天爷开了眼，他有机会去慈善机构主办的学校免费读书了，多少长了点知识，挣了个学历。到了24岁的时候，史沫特莱去了纽约，接触到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从此开始投身政治活动。他在报社找了份工作，还曾经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撰稿，参加了支持印度流放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当局最恨人员的排行榜。1918年，史沫特莱被指控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喜提入住监狱半年的套餐。出狱之后呢，美利坚这片散发着自由民主香甜气息的土地肯定是待不下去了，史沫特莱被迫跑入欧洲，在德国靠着当英语老师又过了8年。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从此一待就是10几年。到中国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去了东北实地调查，写了许多文章，揭露日本对中国蠢蠢欲动的狼子野心。但编辑觉得这事儿太离谱了，谁能确定是真的还是你瞎编的呀？万一文章发出去了却被人打了假，咱们报纸多年来的好口碑不就毁了吗？所以他的稿子一直没有发布，直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这些文章才陆陆续续地与公众见面。到了上海，史沫特莱仍然坚持拿笔杆子当枪，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当时的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那个时候谁敢提抗日，简直就是嫌自个儿活得太舒坦。史沫特莱事事小心谨慎，但遇上需要帮助的人，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在上海，
史莫特莱的朋友圈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名人堂，他经常和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聚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史莫特莱原本还想着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高高在上，相当有派的，没想到他竟然十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个人特别聊得来，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很快成了亲密的战友。因为欣赏史莫特莱的才华，宋庆龄便邀请他来担任自己的英文秘书。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秘书这份工作主要是和文字打交道的，总之不至于上演全武行，但史莫特莱作为秘书的职场生涯却没那么风平浪静。当时宋庆龄频繁地营救革命志士，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不满，想方设法地给他添堵。一天，宋庆龄刚参加完一个聚会，和史莫特莱一起坐车回去，突然马路边上跳出来两个男人，一边厮打着挡在了马路的中间。司机放慢车速，连按喇叭，俩大哥不光不让路，还干脆纠缠着扑过来。史莫特莱下车查看情况，没想到这两个男人一起挥拳向他打过来，他吝啬地往边上那么一躲，大声地让司机赶紧开车走。司机急忙地踩下油门，看着车走远了，史莫特莱从身上掏出了一只哨子吹了起来，两个警察很快地闻声赶来，这才让史莫特莱顺利地脱身。1933年春天，一家莫斯科出版社找到史莫特莱，表示愿意为他要撰写的新书预付稿费。史莫特莱当然高兴地接受了，并在当年的5月前往苏联。第二年3月，他在莫斯科接到了宋庆龄托人捎来的消息。原来宋庆龄想创办一本叫《中国之声》的英语杂志，希望史莫特莱帮忙去纽约筹钱筹人。于是史莫特莱4月去了纽约，10月才回到上海。为了办这本杂志，宋庆龄先后3次给史莫特莱拨款。然而宋庆龄没想到史莫特莱竟然自作主张把钱用在了其他项目上。宋庆龄知道之后批评了他，可他却依然一意孤行。其实这就是史莫特莱的性格问题，对于他认准的事儿，他从来都不会认错。而这种缺陷最终导致了宋庆龄于1936年在报刊上发表声明，否认史莫特莱是他的英文秘书。这件事儿也标志着两个人彻底决裂。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许多年以后，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布了宋庆龄的一封密信。在这封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的信中，宋庆龄提到了与史莫特莱关系破裂的另一个原因。至于史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一个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了破坏。虽然他无疑是出于好意，但他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原来史莫特莱多次组织左翼人士和地下党聚会，引起不少反动派的注意，给党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而且在西安事变中，史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向世界报道这起事件，被永远地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但
他没有经过中共同意就擅自公布了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密约，给国共双方都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参与谈判的宋子文直接找宋庆龄来告状，宋庆龄这才写下了这封信。其实从这封信来看，宋庆龄对于史沫特莱这个朋友并非无情，只是在革命时代中他需要更稳重的朋友帮他办事。虽然史沫特莱的很多行为缺乏考虑，但他却对中国共产党始终抱着强烈的亲近感。与宋庆龄绝交之后，他离开了上海，找机会去了延安。那段时间他也确实为我党做了不少实事，他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为延安争取援助，号召外国医务工作者来到中国支援，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就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史沫特莱还请了许多记者朋友来到延安，致力于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新闻封锁。1937年7月，史沫特莱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觉得他在党外才能做更多的事。史沫特莱听后非常痛苦，甚至放声大哭，来通知他的同志被吓得不知所措，直到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理解了这个决定。1940年，史沫特莱去香港养病，第二年回到了美国。在美国他继续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国募集捐款来救济战争灾难，还为朱德写了人物传记。1950年，史沫特莱在英国病逝，享年58岁。他逝世一周年时，我国政府在北京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1985年，邮电部还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的纪念邮票，以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其中第一位就是史沫特莱。整理遗物发现几大箱信，什么人能书信交流几百封呢？紧急任务找上门，德国姑娘如何获得八路军的军衔？和史沫特莱不同，宋庆龄与另一位外国秘书王安娜一直关系不错。王安娜知道宋庆龄有保护隐私的习惯，所以从来没有向外透露过消息，连亲儿子都不知道他与宋庆龄的关系。直到他死后，儿子王黎明整理遗物时看到了妈妈留下的几个大纸箱子，里面装满了信，其中许多都是宋庆龄写来的私人信件，一共有300来封，王黎明都惊呆了。那么这位王安娜又是什么来头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王安娜原名叫做安娜丽泽施瓦茨，1907年出生于德国的一户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安娜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哲学的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她就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曾经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她和留学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员王炳南结婚，第二年和丈夫来到中国，加入了中国人民抗日的队伍。王炳南的父亲和杨虎城是铁哥们儿，周恩来考虑到这层关系，希望王炳南去做一做杨虎城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王炳南和王安娜一起去拜访杨虎城。杨虎城听说侄子带着媳妇回来了，高兴得不行，请他们住进了自己的新居。后来西安的气氛日益紧张，周恩来担心局势不稳，就让王炳南把怀孕的王安娜送去了上海待产。孩子出生后才2个月，王安娜就带着孩子赶回西安和丈夫团聚。她在西安的电台当主播，和国民党当局歪曲西安事变的广播展开了舆论战。就这样，从中国革命者的家属变成了中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1938年底，王炳南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的负责人，王安娜和丈夫来到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联络工作。第二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对王安娜说：“周恩来有事情请你办，听说是紧急事情。”王安娜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才知道原来他的任务是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药品。为了方便执行任务，周恩来发给他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任命他为八路军少校军官。就这么着，王安娜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带着通行证，她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在同一年，王安娜还接到了周恩来的另一个任务，去香港协助宋庆龄把买到的 X 光机等珍贵医疗器材运回来。于是他从广西出境到越南，又辗转香港、上海，成了中越边境上有名的人物。后来他又奉命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了解当地的医疗情况。在八路军的掩护下，王安娜和几个女护士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途中还见到了女作家丁玲。一路上，战士们为了照顾外国同志，都让王安娜骑骡子，她却不搞特殊，还是坚持靠两条腿走路。行军条件不好，她生了满身的虱子，但这在她看来竟然也是好事儿，因为想起毛泽东曾经对她说，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于是她自豪地说，我现在也属于中国人了。王安娜在德国学过一点简单的救护知识，在这次小长征当中又积累了不少的抢救经验。于是一路上，她又化身王大夫，给部队和老乡们治病疗伤。解放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还开玩笑说，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王安娜则回道说，至少我有资格说，我受过数百病人的感谢。在五台山根据地，王安娜见到了白求恩，听他诉说了药品奇缺的困境，答应回去要报告给宋庆龄，并想办法解决。然而他刚回到大后方，就听到了白求恩不幸去世的消息，而且国民党的封锁越来越严重，很难再向解放区运送药品。此后，王安娜在重庆住了6年，协同周恩来和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他认识了许多外国使节、来访者和记者，找机会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拆穿了不少国民党胡编乱造的洗脑包，可以说是宣传战线上的一把好手。短短3封信的功夫，他怎么就从王小姐跨越成了亲爱的安娜？回到故乡的革命家，书桌上摆着的是谁的照片？
当时宋庆龄非常欣赏王安娜，请她留在身边协助自己。其实说起来，宋庆龄看中她也是因为和史莫特莱相比，王安娜的性格宋庆龄更相投。她为人正义温和，很会为别人考虑。当时革命者的生活当中时常跟着一些特务，其他的八路军办事处的成员都会对这帮人极其厌恶，但是王安娜却不会如此。相反，她甚至会有点可怜他们，她会主动地找这些人说话，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卑鄙的事儿，而不去做正当的职业。她的话语温和，毫无敌意，因此经过她的善意劝说，这些特务也总是会惭愧地低头离开。这样温柔稳重、情绪稳定的人，自然很得宋庆龄的认可。于是王安娜此后便一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陪同她出席一些重要的外交场合，给她准备需要的药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宋庆龄在工作方面对下属要求很高，因为她本人也是知识丰富、光彩照人的女性，因此王安娜十分尊敬她。两个人不光在工作上配合得挺好，还在生活当中成了好朋友。宋庆龄爱听德国的音乐，王安娜就想办法帮她找唱片。两个人还喜欢一起下厨，王安娜做的一手好菜，宋庆龄经常和她交流厨艺。在上海的时候，每逢一些西方节日到来，王安娜都会找一些有节日气氛的礼物送给宋庆龄，或者装扮一下房间，让宋庆龄非常开心。至于她的儿子王黎明找到了那些通信，其实是开始于1942年3月3号。在第一封信里，宋庆龄客气地称王安娜为王小姐，第二封信就直呼其名王安娜，到第三封信称呼已经变成了亲爱的安娜，直到她去世这个称呼都没有改变。王黎明保留了母亲和宋庆龄之间的大量书信和便条，这些文字记录了他们一起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光。1955年，王安娜的母亲在德国去世，她决定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但她和中国的联系并没有因此斩断。王安娜在德国洪堡大学当老师，教授中国和亚洲一带的历史，也向世界宣传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之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与此同时，王安娜和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就在宋庆龄去世前半年左右，她还写信给王安娜说，事实上，我能想起的唯一最使我感到愉快的事，就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欢乐。王安娜则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从1938年开始，直到1955年，孙夫人和我一直保持合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对她的尊敬和仰慕与日俱增。王安娜在德国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两幅照片，一幅是宋庆龄，一幅是周总理，都是他们风华正茂时的影像。后来国际形势变化，宋庆龄和王安娜不方便再通信了。宋庆龄就想了个小妙招，她拿出了自己创办的杂志《中国建设》，每隔一段时间就给王安娜寄一本，还亲笔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地址，告诉王安娜自己很好，还在想念着她。1979年，王安娜受邓颖超及康克清的邀请重返中国，时隔20余年，一双老朋友终于重聚。2年后的5月，宋庆龄病逝。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病逝。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活。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北京时间9:00，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灯。怎么样啊，美好的周一，愉快的周一，各位有没有在目前来说切换到工作状态呢？现在已经9点钟了，这没有切回的听到一丹的声音，是不是也该意识到一丹都上班了，你不上班好意思吗？啊，好，太好了。哎呀，那其实今天作为周一来说，我先来在节目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在现在来说到9点钟，9:03这个时间点，大家打开微信已经有多少次了？哎，我先问一问，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数不清了。为什么从今天早晨来到，我应该是早晨一睁眼的第一时间先打开手机，把闹钟关掉，第二件事情要打开微信，然后刷一眼自己所有的这个微信消息，看有没有漏回的，或者有没有新发的，或者说有没有需要我及时响应的信息。这是第一次啊，这是我第一次。然后这抖音打开，我们今天说微信啊。然后紧接着呢，我可能这个在出门之前我再看一眼，看完了之后呢，我来到单位第一时间打开电脑，我还要把我的微信登录上去。为什么？因为我是周末的稿子一般都在我的微信上，基本上都是在周天晚上开始编。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啊、消息啊、它的更新的信息啊，我都是在周天晚上编。编完了之后，我得给它倒腾到我的电脑上。接着倒腾完了之后，我要把我所有的公众号的信息要再过一遍，看看有没有这个值得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信息。你看，这都已经4-5遍了吧。然后紧接着呢，我给他整完了之后啊，我可能在上直播之前我还要再看一眼信息，这个别到时候突然一下有什么漏回的。尤其是在周一早晨我上直播的这个点儿，刚好是可能很多信息的整合呀，信息的这个新通知的发送啊等等等都在这个时间点了。然后紧接着在9:03开麦的这么一瞬间，好，一切熄屏，然后就开始盯我的抖音了。所以说今天早晨对于大家来说，打开微信多少次了，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边我峰哥说了，哎，我到目前来说还没有看过一次微，太幸福了。为什么说太幸福了？因为瞬间一下感觉到，就现在的这个微信啊，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聊天的空间了，因为它更多的就像是一个发送通知、工作性的传达，感觉已经变成了我第二个这个工作软件了。哎呀，你看啊，我刚刚说了很多，所以说微信啊，它已经不简单是一个说所谓的 app 了，它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当中数字生活本身。为什么？因为它太重要了，我们才总希望它能不能再好用一些，它能不能会有一些这个新的功能等等等等。你看啊，在这周六的时候吧，这周六早晨的时候，我一打开我就发现了这个微信时刻在发了一条这个通知，说微信啊新加了一项新功能，就是可以撤回了你的撤回这条通知。就怎么说，大家每一次发完通知之后，不是比如说问这个你干嘛呢，然后发现哎发错人了，得我赶紧撤回吧，一撤回底下就弹出来一条白框，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有这个吧，有多少人被这条信息困扰住了？为什么？我撤回的原因是什么？我撤回的原因不就是希望能让你看不着吗？我撤回的原因不就是为了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我把这条发错了的信息我再给他撤回来吗？得，结果对方一提示，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把我的所有的这个遮羞布已经全部扯掉了。那在现在微信发布的一条这个新功能呢，哎，对，撤回了一条撤回消息之后，这条撤回了一条撤回消息，这条灰色的对话框本身，哎，它可以消除了。哎，大家不妨试一试，但前提你们要这个更新一下微信的最新版本。为什么这么提示呢？是因为我发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就给我的闺蜜发了一条消息，我说哎你看它可以撤回了，我说我来试一试，咔，我试完了之后发现哎撤回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更新。他说你在玩什么？他完全没有发现这个我到底在自嗨什么。然后呢，那同时可能现在这项功能呢并没有说所谓的就所有的机型完全覆盖啊，它正在逐步的去覆盖，比如说苹果系统啊、安卓客户端啊，还有几个撤回的小功能等等，它会这个同步的给大家形成了一个整合。比如说发错信息后2分钟内长按消息就可以撤回了，然后或者说撤回后的5分钟内点击重新编辑原来的内容。

那就会回到对话框，然后改好呢重新发送。就我真的碰到我可能发很长的一大段消息的时候，我也挺讨人厌的，我一发很长的一段段消息，一发哎发现错了一个字儿，那怎么办呢？我赶紧撤回了，那这消息可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呢？我之前就老点一个复制完了撤回，但现在不用了，撤回完了点击重新编辑，就还是在那个灰色的对话框里面，你一点击重新编辑，哎那个又重新回来了，回来完了之后你改完了之后你再重新一发就 OK 了。所以说呀，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微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基本上人人都在用微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期待着微信能有一个更多的新功能。比如说我觉得这回撤回可以撤回你的这一条消息，我觉得就非常的实用。那对于大家来说，微信期待它还可以增添一些什么新的功能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打开脑洞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期待微信可以增加什么样的新功能？咱们一起呀，当上一回产品经理，说一说。哎呀，要是这个微信啊有这个功能，那可就太好了。我们就先说着嘛，没准哪天就已经实现了，是吧？然后这边这个小板说，哎 ，QQ 有很，哎，你说 QQ， 我就特别希望微信能新增一个什么功能，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微信这个 QQ 有分组？就是我们在点开那个聊天框的时候，它就有分组，比如说工作同事。比如说好友，比如说家人，就他现在可能只会分标签，就我觉得那个标签他可能对什么管用呢？就可能对你的这个朋友圈比较管用。比如说我想让这一类朋友看，我不想让这一类朋友看，他可能对于朋友圈管用。但是可能我在这个很多的对话框里面去找这一类人的时候，那你可真是还找啊。你要是但凡是不记得这个人，你给他备注或者他的这个网名，那可真是 ABCDEFG， 你就开始一个开始翻。所以你要问我微信可以增加一个什么功能，我觉得能不能像 QQ 似的给他多增加一些分组啊，比如说这个朋友工作同事家人之类的这样的分组，让我在我的这个联系人里面也比较好找啊，是不是？哎，那对于大家来说，期待微信可以增加一个什么样的新功能呢？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当一当今天的产品经理。有多少朋友的这个告白的方式啊，是从微信上开始的？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有很多这个微信上。可能也承载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幸福瞬间啊。来吧，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各位产品经理们，今天也欢迎各位来给我们畅所欲言啊！对于大家来说，期待微信可以新增什么样的功能？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有没有就是可能根据发一条消息，或者是由于微信的某条功能而产生的很多这个尴尬的事情啊？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反正我有，比如说我发这个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发错了，然后或者我发那个人的时候一不小心发错了，人家可能云里雾里，对方说啊你在干嘛呀因为可能我的置顶，尤其是我的置顶可能有4-5个置顶的情况下，就特别特别特别容易发错。发完了之后我还在那自顾自的咔咔跟他发了一溜消息，他说你干啥呢，这啥意思啊，啊这跟我有关系是吗？我不好意思啊，发错了。哎呀，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期待微信可以新增什么样的这个新功能啊？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有不少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可能我自己都不怎么能够用得上的功能。然后子瑶宝还说，能不能把摇一摇给我整回来？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摇一摇这个功能啊，就是在我看来是在我的头顶打了就大概是那个音效的那个感觉，就有三个问号。我说哎呀，这个摇一摇的功能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然后反正我印象当中嘛，那个时候可能刚出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唯独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我父母两个人拿着手机面对面摇，他们说这个摇一摇能摇到同时摇的人，他说咱俩一块来摇一摇看看能不能摇到对方，结果两个人拿着那个都快摇出来麒麟臂的人也没发出来摇到对方。好像在到后面的时候，我就火了那一阵儿之后，我的周边，就包括周围，然后包括摇一摇这个事情，就好像在从我的信息库当中就慢慢的淡化了。然后包括底下还有朋友们说的那个漂流瓶，我觉得也很少，就很久很久好像都没有见到过这个功能了，也很少这去用这个功能啊。然后这边这个 J 说，哎，能不能跟支付宝似的新增一个新增一个这个余额宝的功能啊？你看 J， 这你不是 out 了不是？这不是没跟上队伍了不是？这个微信里面是有的啊，你看支付宝里面呢它叫余额宝，然后微信里面呢它人叫做零钱通，这个也挺好用的，它跟支付宝是同等的使用方式，然后你放进去之后可以理财，然后还可以这个收取利息，然后你放进去就相当于是一个固定的存钱的一个地方嘛，基本上放进去的那个钱你就可以不动了。这个之前我是用过这个功能的，还不错，然后但是它可能就是提现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手续费的，所以这个您到时候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包括您在比如说要花钱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花，您是选择微信的零钱呢，还是选择微信的这个零钱通呢，还是说您是选择这个用银行卡支付呢，这个上面这全部都有啊，这个全部都有，所以那个可以看一看，找一找到底能在哪儿。我记得啊，如果您想把那个零钱通开一开，可以找到那个服务里面的那个关于钱包和支付的那个页面，您看一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开通的，就点击一个按钮然后开通，它可能是需要一个这个实名认证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这个零钱通我已经开了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您可以找一找这个功能，这个产品经理已经帮您实现了。然后这边一名说，哎，我希望在这个微信里面新增一个什么功能呢？增加一个管理员可以撤回群成员发布不实信息的功能。哎，我觉得一鸣说的这个特别实用，就为什么？因为可能现在在抖音当中啊，我是咱们粉丝群里面的这个管理员，然后我就能明显的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第一个，大家去发布一些自己喜欢看的视频内容没有错，然后但是呢有一些确实是发布了一些可能是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留言或者影响到大家整个群氛围的消息，说实话我看完都特别反感，就更别说大家了。然后我经常可能一打开抖音就看到很多朋友们给我提示，快这个管理员赶紧给他撤回，因为这个众所周知我的这个抖音里面就没有办法这个消息提示嘛，然后每一次我一打开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发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个信息之后，我就会点击删除。然后这个删除呢，不仅仅是我删掉了，然后我可以随时撤回，就是他超过2分钟也可以撤回。撤回完了成之后，就是大家也没有看到的朋友也看不到了，然后我没有看这个我也可以把所有朋友就任何朋友发布的我不喜欢的信息全部都给他删掉。我觉得这个很实用，然后尤其是
比如说有一些在微信页面就有一些微信群，然后人家借着这个微信群里面去发布一些广告，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的，还没有经过人群主同意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无奈。有的时候这个可能群主看完了之后已经过了撤回期了，人家堂而皇之在那放着，就明明白白在那放着，就谁路过人不看一眼啊，是吧？但对于人群来说，你没有经过人业主的同意，你没有经过人家这个整个群主的同意发布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啊。所以我觉得一鸣说的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合适。然后这边这个中医老学徒说了，哎，微信那个能够显示对方读没读消息的那个功能啥时候恢复啊？不是，咱先别管什么时候恢复啊，就我就觉得千万别有这个，我就最不希望的是他有那个读没读的那个功能。然后包括尤其是抖音那个叫什么在没在线那个功能，哎呀，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头大的功能。但是微信它好像也一直都没有这个功能吧。我记得有一次微信还去收取大家的这个信息，说要不要去开放微信的这个已读未读的功能，然后底下有大部分的朋友都说千万别发千万别发。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反响呢？是因为你看啊，这个抖音里面就经常会有，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消息了，但我在刷视频，或者说我并不想理你的时候，然后这个对方就默认的就认为好吧，那你看到了，但我知道你没有理我。然后但是可能在微信当中就不太行，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们会拿这个微信作为一个这个客户通知的消息，就是大部分都是处在了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使用吧。如果你说老板给你发了条消息，那个什么什么几点钟开会啊，这个你说比如说第二天你说不好意思老板我早上没看到，还能有个理由和借口，那边已读不好意思我没看，我都看了你已读了，你什么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这有点不礼貌的啊，有点冒昧。然后甚至是可能当我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消息我不太愿意回的时候，这个抖音当中有一个在线我就非常的头大，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在线，但我又发现哦他又没有回我的消息，你说多冒昧啊，你在线你不回我消息，要不然你把在线的功能关了呗，你别让我看到你在没在线。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也是褒贬不一，但是很多对于工作朋友们来说又说以后多一个已读未读功能，就比如说我说两点钟开会啊，就他哪怕不回复我呢，哦我知道了，他读过了，他看到这条消息了，他也可以不回复我收到，也不回复我好的，也不回复我知道了，但他到了第二天两点钟来就行了，好像也避免了很多这个沟通当中的对接麻烦。只要你看到了已读，我就知道你知道了，你回不回的剩下的也都无所谓，这不重要。那可能很多朋友们是这样想的，但是可能在我看来是这个回没回，读没读的和回没回这是两回事儿。你读了回不回的也挺重要的。所以他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我他是我最不希望新增的一个功能，然后我最不希望他增加这个功能去给我增添一些额外的负担。那所以这个你要问我，我就觉得我最不希望他增加这个。然后笑天回复了一下子要不吧，他说这个摇一摇的这个功能好像还在呢，你可以仔细找一找。反正刚刚这个子要不说完之后啊，我说我没找着，在我的那个应该是这个发现里面什么的我没找着，但是这个您可以看一看能不能给它搜出来。然后他说这个但是漂流瓶这个功能啊好像确实是不在了。反正这两个对于我在微信当中的这个留言呐、这个其实微信当中的这个使用功能方面啊，这个是并不大啊，这个确实是并不太大啊。然后这边这个有朋友说在说天气什么，他说哎这个我们之前这个用星星点灯说我们之前用摇一摇，然后可能就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摇一摇这个功能它很鸡肋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什么，就更像是可能我们在摇一摇，在同时能够碰到一个更有缘分的那些朋友，哎，就是这个它容易，反而我觉得它容易引起一定的这个家庭矛盾的。就反正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功能，然后同时我也不用，然后我觉得这个正常你说要用它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还会有一些别的方式可以替代啊。然后那边就遇到老学徒，哎，那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附近的人的这个功能还有吗？哎，这个还有一个附近的人的这个功能，而且包括我觉得你像现在这个附近的人吧，就是微信它可能会
更直白一些，就是他直接会搜这个周围朋友的这个好友，然后你像这个视频号啊，包括抖音呐、啊，我觉得它更像是什么？它更像是直接推送给你周围好友发送的一些视频，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友好。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知不知道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比如说我跟这个刚刚是谁？中医老学徒吧。这个我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一面之缘一面之交，他说哎，那我把这个信息发给您就行，我们未来可能也不会再聊天了。我说那好吧，那我加您好友，我觉得加完就挺浪费的，说我还是挺保护我微信的这么一大片净土啊。然后但是人现在就会有一个不加微信好友的方式，然后中医老学徒想要给我发送这个文件，他就可以直接微信的这个文件传输，然后包括这个零钱的支付，我无论是在线的面对面的还是不见面的，人家都能付了。我觉得至少能够保护好我这个微信的这个隐私，然后尤其是可能这个发个朋友圈啊，还是不太希望一些不太认识的朋友去看到一些这个朋友圈里面的这个内容啊等等等等，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然后这边子小宝说什么理财，什么零钱通理财，40多块钱不需要理财。哎，需要，你想不想钱生钱？这40多块钱，没准儿这个过那么4-5天就变成40.01，然后再后面40.02，你再撑一撑，熬一熬，咬牙一咬牙一跺脚的，没准儿就蹦到这个40.01了。那1毛钱怎么了？苍腿它不是肉吗？你别那个看不上人家这1毛钱，那1毛钱那人家最后慢慢就变成了40.01整体的利息。那变40.02，那不是很容易吗？这个就放进去了之后，40块钱把40块钱掰成两半花，也是这个未尝不可啊。这个20块钱呢，作为固定的这个零钱通的理财，你存也就存下了，然后剩下的20块钱，你就作为你日常的花销。哎呀，越说越可怜了哈。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QQ 也有，就微信没有，然后比较奇怪。哎，这个是什么？这个上面我也没看着这个，一鸣发了一条什么样的消息，说新增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哎，也欢迎这个一鸣来跟我们这个继续补充一下。然后一鸣说这个零钱通现在可能没什么利息了，然后转到理财通可能更为合适一些。对，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各个方面的理财啊，就首先第一个是大家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其次呢就是大家来去看一看各位到底会比较认同吧，认同哪一些这个平台，然后我们再去决定用什么。其实换句话说，你这个利息多多少少的，它也没多到哪儿去，它也没少到哪儿去，然后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给大家的一个能够存住钱的一个平台和空间吧。可能每一次在花余额宝，或者说在花零钱通，或者说像刚刚一鸣说到的这个理财通的时候，但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钱我有没有花的必要啊？它本来就是我一个存钱的空间，那我是不是在花钱方面能够更理智了，然后我在存钱方面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是不是这个更有动力了啊？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作用。但是呢，这个理财当中的利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大家也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更多的平台，然后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哎，选择一个这个理财或者是存钱的空间啊。这个顺序是这样的，首先要关注这个安全，然后其次你再去看一看这个其他的一些个人信息啊等等等等。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晨间新闻，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期待微信可以新增什么样的新功能呢？

0: 城市，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6: 去公园逛逛吧。
5: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6: 哎，
5: 怎么了？
6: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5: 哎呦，骑车多累呀。
6: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5: 135是什么意思？
6: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5: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6: 那咱们骑车去。
5: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6: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5: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期待啊，这个微信可以增加什么样的新功能？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我们刚刚其实，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聊天软件很多，已经不单单说的是微信了，就现在比如说无论是抖音呐，然后甚至是微博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小某书啊，我觉得它都是承载了很多我们的这个聊天呐，包括群交流的一个功能，就是大家应该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在抖音里面给对方疯狂的去分享视频，然后微信里面给你说很多话的时候，就却不理你。然后就前一段时间我就有一个明显的发现，就是我跟我的发小是属于疯狂的两个人在这个抖音的页面当抖友，然后我们两个人相互分享一些搞笑视频啊等等等等，然后可以随便在这个抖音上聊得很嗨，但一默认啊，就一碰到什么正式的事情，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就转移到了微信上，然后你就能明显的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聊的就不嗨了，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一碰到这个微信，我们就会聊得非常的，就正式，就偏正式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嬉皮笑脸的那种感觉了，就，我说，微信给我们的这种气场还是蛮强大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比如说微信当中去看这个视频号，然后包括看抖音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希望这个上面能够增加，比如说谁看过你的这个微信页面啊，微信主页的这个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而我特别希望新增一个这样的功能。哎呀，我觉得就尤其是抖某上面去增加的，这关于你是否在线呐？你是在线还是离线的状态？然后还有这谁看过你的视频？然后附近的人要不要开附近的人去浏览你的视频记录，然后包括你的主页谁有没有看过，你要不要开这个我一个都没有开，就我就觉得你要保护好我在抖音上的这种隐身的功能，就你不要打破这我在抖音上这个透明人的设定，就我很在意这一点。然后所以就刚刚他们说到这些，这个有没有看过你看过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你视频记录的这一点，就我从来都不开，然后我不要求这谁看过我知不知道这件事，那你们也不要要求我看没看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就我们这个相安无事，我们谁都不要找事，你也不要想知道我有没有看过你，然后你也甭想知道你也甭想知道我要不要看你知不知道。这好像一个绕口令啊，但确实是，就咱们就是大家相敬如宾，这夫妻之间的啊，这个咱们就怎么说呢，咱们就这个大家保持相对应的近距离，保持边界感就 OK 了，这个我们相互对对方保留一定的余地和尊重。所以我就特别没有这个愿意开这个，然后但迪迪说就是这些东西我已经全开了，然后迪迪说我还甚至是希望微信开这个已读的功能。好，弟弟，咱们两个人现在啊是属于对立面，就我希望微信咬死都不开，然后你希望微信开，这个继续保留我微信的这一片净土，请你不要霍霍它。然后但是确实微信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功能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比如说在微信的这回新功能，就是你可以撤回你的撤回了，就是你撤回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你可以完全撤回掉了，但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撤回的信息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刚刚和大家说了第一点啊，就是发错消息后2分钟内长按消息是可以撤回的，

然后撤回后的五分钟内点击重新编辑，就在还在那个灰色的这个记录框上点击重新编辑，然后原内容呢就会回到我们的输入框，然后改好字之后重新发送就 OK 了。如果说连续发送好几条错误信息呢，也不用一条一条的撤，比如说我们咔，比如说像我说的啊，我给我闺蜜发了六七条信息，那我要点每一个我都要长按，然后点击撤回，这太难了。来跟大家说，如果是一连串发了好几条消息，不用一条一条的撤，按长按其中的一条，然后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信息，然后一键打包进行销毁。就 OK 了。如果说啊，这个拍了不该拍的人，两分钟之内长按那个拍一拍，然后就可以撤回，而且这个拍一拍撤回对方呢，不会出现任何比如说关于发错文件的那种提示，也不用担心长按这个比如说长按能撤回三个小时以内的都可以撤回，然后包括 Word、Excel、PPT、然后这个 PDF 压缩包全部都适用啊。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个小技巧，就如果说这个照片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微信你可能直接发送图片的话它会压缩画质嘛，就这个发送图片这个什么时候我比较适用呢，是昨天有朋友给我发送了一张照片，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压缩到多少多少多少像素，我说这个好办，我说你这个和我这个特别相近，我都不用打开 P 图软件了，我说你直接发给我，不用原图啊，我再发给你，我说够了吗，他说够了。就微信它的那个会比较压缩画质，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压缩画质怎么办呢，您就可以通过文件的这个发送发送文件的方式去发送，就您先把这张照片保留在你的这个手机当中自带的文件夹当中，然后你再点击发送文件，在这个文件的页面去点击你那会儿刚刚保存的照片，然后发送完了之后就 OK 了。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撤回拍一拍的这个功能也特别适用，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应该是刚来到这个顺义电视台的时候吧，我们刚好有一个微信的工作群，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是两个人，就同时两个人在私底下这个内部在聊天，我说哎，你的头像怎么怎么样，哎，你的主页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不信，我说我点开你的头像去看一看，一不小心在工作群当中点开了他的头像，然后一不小心就在工作群当中拍一拍，然后此时此刻工作群当中一片寂静，就只留下了我一个人在原地尴尬。此时此刻怎么办呢，赶紧点开小红书，如果误拍了拍同事可该怎么办呢。然后搜了半天，我决定就让他静静的躺在那里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撤回拍一拍的功能，所以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原地尴尬了一会儿之后，我又挥挥手潇洒转身离去。然后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就涉及到了一些违法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注意啊，就以下在微信群当中的行为会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容易构成违法或者是侵权的行为，比如说故意捏造虚假事实，并且在微信公开发布一些消息去损害他人名誉，或者说在群里去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辞，或者说直接去贬损他人的人格，公开号召或者说策划或者说参与对于他人的网络围攻，以及孤立对于他人造成严重的精神现实的损伤，进行煽动网络暴力，在群里泄露或者是公开他人的隐私，像这个家庭住址啊、身份证号啊、个人情感纠纷啊等等，在群里面未经过这个同意就开始收集使用他人的个人信息，这些方式都是违法的。所以说在这儿要提示各位什么呢，第一个是不信谣，第二个是不传谣，第三个呢是不要自己在没有去认证好这个信息的前提之下我们就跟风倒，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在看到很多的就我到现在我都可以这个保证，比如说我在看到这个我们的短视频的上面，我很少去进行跟风倒的一些留言或者是评论，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就甚至是不跟风脑的留言我都非常非常非常少评论，我最多的就是转发，我都没有评论，就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在看到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媒体人的情况下，我可能看到这条消息我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就我没有理由去对于他人的这个行为去做一定的评判，就这么来说吧，就是可能发一些这个去发一些别人去发布的这个做饭视频，说哎你为什么这个给孩子吃这个，或者你为什么给孩子吃那个，或者说你这个有一些关于个人观点性的留言我从来不发，为什么，因为家庭本来就是你不理解我但是我尊重你的一个方式和选择，所以我很少去做这样的评论。那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可能你无心当中的一句话，你可能就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这个负担和困扰，然后

再加上可能我们在看到这条信息和视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本来就不是全貌，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脑补别人可能后半辈子的事情，那这个想的可就太多了。所以说我们要坚守住个人的底线啊，这个不信谣不传谣，然后以及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宣传留言的一个整理，不要啊。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树立好这样的意识，就我相信大家这都是可以的。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事情，就是顺义区的图书馆。就我觉得微信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我们的公众号的功能特别有很多实用的信息啊，值得我们去参考。就是顺义区图书馆、潮白书院以及微型图书馆，因为设备的维护，它会一直到8月11号的周二9点之前，都会处在一个临时关闭的状态。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安排好在馆的时间，因为临时关闭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深表歉意，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然后紧接着呢，就是最近的天气会非常的不稳定，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也有多家的机票酒店的订单是可以免费取消的，比如说像飞猪啊，比如说像去哪儿啊，比如说像携程啊。那我们以携程为例，携程呢目前已经收到了国航、东航以及南航、厦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涉及到浙江省进出港或者是经停航班，起飞日期呢在2026年8月9号到2026年的这个最近的这么一个期间的机票免费退改的举措。目前呢它之前是8月9号到8月10号期间，那从8月10号之后，那可能涉及到的这个区域呢，他们也会在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在酒店方面，也是符合以下条件的用户也是可以免费取消的，比如说在浙江省的订单，比如说在黄山山顶、黄山山上以及黄山汤口南大门以及黄山区北大门的酒店订单，在相对应的日期当中都是可以取消的。无论是飞猪、去哪儿，还有我们的携程。然后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天气趋势，它可能在近期也会影响到京津冀。一会儿呢，我们在天气方面再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如果近期有这个出行需求的朋友，不妨可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您的航班信息以及大家的这个酒店信息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出入的变化，然后以免影响到您的出行的这个时间和需求。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听众林佳阳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像风一样》，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呢会相对明显。11号夜间一直到12号夜间会有强降雨，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目前呢，白海豚在近期呢会对京津冀地区带来较大的影响。受其影响，8月11号的夜间一直到15号，京津冀地区呢将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持续过程会比较长，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预计11号夜间一直到15号，北京将会出现大暴雨，山区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降雨呢会在11号的夜间开始加强，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夜间，北京一直都会有暴雨的状态。那未来的台风造成的降雨仍然会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呢也将会密切的跟踪研判，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那总体来看呢，这一次台风给大家带来的强降雨呢会造成城市内涝，对于道路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呢都会有一些明显的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的区域的强降水也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山洪，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所以在此呢也再次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到山区游玩。今天呢，我们不仅是给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微信能够新增什么样的新功能，我觉得重点呢也是关于我们的一定的关于天气提示。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上海的听众一鸣惊人一来，我就说这个一鸣惊人还好吧，他说感觉这那一次的状态要比八位的状态还要强。所以在这儿呢，第一个大家不需要恐慌，然后但是呢第二我们也需要做足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的出游的这个目的地的时候，然后就我们就不要去往这个山区的地方走了。然后我们如果说近期有出游需求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向？因为不仅仅是这个北京，然后我们刚刚这个席卷了我们的这个江浙沪等等地带啊，所以在各个地方都会比较强。如果说真的最近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然后包括我们在出行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避开到这两天的这个出行方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聊到的关于微信的新功能，说实话这个微信对于我们生活来说真的是不得不需要它了。无论是你在微信的支付方面呀，还是在这个信息的传输方面，包括获取到信息知识的部分，我们也期待吧，这个未来可能微信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更为便利的方式值得大家去选择，尤其是一些有争议的。然后我也期待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吧。然后但既然它是这样的状态，既然大家今天说到比如说这个群管理啊是不是能够这个更好，我们也期待着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新的功能，能够方便我们在群管理上面能够这个更进更上一步吧。你在问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想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好，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二十四集。
5: 莲宝告诉如莲，他的爹又回来了。大月呀，是听见咱升迁了，又跑来找乐子，这回倒客气了，叫我接你回去看看呢。老夫老妻的，我又说不上不溜，所以想跟孩子您商量商量。
6: 如莲怔了一会儿才道：“
5: 什么话呢？爹回来不是喜事儿，我更应当孝顺。爹倒是好心人，您别错想。”
6: 说着就有旁的仆妇送进来洗漱器具。金环牵记着回家受责，也不顾听他母女说话，胡乱洗完脸，穿了衣服，瞧了瞧如莲，向莲宝说句明天见，便自走出。那莲宝也正有事在心，没心情花言巧语，只虚让了一声。如莲却十分焦急，知道他这一去又不知何日再来，想着有许多话和他说，却因莲宝在旁不便，只可装作送出，和金环低声说了一句：“得便千万勤来，别忘我苦。”也没得金环答言，便眼看他出屋而去。他们母女自回小房子去。

0: 京环听了才略放下心。只见若愚正坐在桌边，看他写的白折，神色安然，依旧不改长度。见京环进来便笑了，
1: 表弟来了，哎，恭喜你啊，白折子写的不错，就中了探花郎。
0: 说着见京环不懂，便又深说道，
1: 昨夜晚出去，这晨光才回来，上哪里探花去了？
0: 京环脸上一红，便打岔道，
1: 表哥，你几时来的？是不是才出洗衣所？上后边去了没有？九点多钟就放出来，到家里一看就跑来谢你，直蹲了我这半天。你大清晨不在家，情知你又上那地方瞧相好的，怎敢到后边给你惹祸呀？
0: 说着就又把自己未到赌局闲坐被抓的经过略述了一遍，并深谢了京环的奔走。京环谦逊了两句，兄弟两个便闲谈起来。若愚故意勾挑道，
1: 表弟，你这些日子常出去吗？
0: 京环撅着嘴道，
1: 你真犯了罪下狱才是短期，像我才是永久监禁的囚犯，两三个月，只昨天为你的事儿出了一次门，夜晚又借你为由跟娘说个瞎话，又出去一次，这次回来算是野鸟又入了笼，不知哪年哪月才得宽恩呐。
0: 若愚听了故意作色道，
1: 我姑丈这脾气也是太滞，管儿子也得有煞有放，拿许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就是管贼也不至这样，等闷出病来又该傻了。哎，等会儿我见着姑丈给劝劝，过了这些日气也该消了，或者许准你投保释放。哎，可是我脱不了保人的干系，你要给我做脸，倘然再出去胡闯惹出事儿，可对不住我。
0: 江环忙站起作揖打工的道，
1: 哎，好表哥，你慈悲慈悲，给讨个人情，把我饶了，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你。呸，还是忘了我好，别等到你跟那个小情人如此如彼的时节再念诵我，那我该打紫花喷嚏了。
0: 江环听了又羞恼不已，就和若愚揉搓了一会儿。这时仆人已摆上午饭，兄弟俩同桌吃了，到饭后若愚才进里院去。京环自在书房静待好音，等过一两点钟功夫，若愚才从里院出来，进书房先向京环长揖笑道，
1: 恭喜贤弟，从此你算变了自去自来梁上燕，好去陪你那个相亲相近水中鸥，我可不容易，差些说破了嘴，姑丈才应我告诉门房不拦你出门，你呀陪我嘴皮，
2: 是吗？
1: 怎么不是？不过，请你原谅我，却对不住你那个情人。跟姑丈说，京环认识的婊子已害弱病死了，再没处去荒唐，姑丈才放心应允。可是白折子还需照写。
0: 京环裂了他一眼道，
1: 红口白牙的为什么咒人呢？怨我咒人？哎，你既不愿意，好，等我啊再去告诉姑丈说那婊子没死，京环出去大有可危，特此更正，请将成命收回，并其延伸门禁。
0: 说着转头就向外走，京环忙一把拉住，又陪笑央告道，
1: 哎，表哥表哥，瞧我成事不说，既往不咎，积些阴功吧。
0: 若愚一笑也就罢手，又互相谈笑一会儿，若愚别去。京环居然在家里忍了一夜，到次日又忍了一天，熬到夜里可忍不住了，十点钟过后便梳洗出门，门房中因奉了上面的话并未拦阻。京环

0: 到街上雇了车，一溜烟跑到普天群芳馆后室，进了一勤楼，有伙计让到楼上一间小屋中坐下。那伙计喊了声大姑娘，沉一会儿便见如莲柳眉深蹙，玉叶寒嗔，带着怒色愁容，袅袅婷婷走近。瞧见惊环，粉面忽然生了无边春色，那樱唇里的小白眼儿自然地坦然微露，站在惊环身边，只望着他笑。惊环见屋里有伙计出入，不好意思说话，如莲却已轻身玉腕，将他头上的帽子摘下，悄声道：
1: 昨天回去没挨说吗？我只担心了两天。哦，一定没破案。
0: 惊环不晓得他何以知道，便愕然相视。如莲笑道：
1: 我会算卦，出名的未卜先知。你真是糊涂行子，这还不好明白。昨天要破了案，今天你会出得来？
0: 惊环方觉恍然，不由也笑了。这时屋里已烟茶俱备，只剩下他们两人。如莲向屋中四面看了一眼，自己皱了皱眉，又咬牙发恨。惊环道：
1: 哎，罚你罚你，昨天才说得好，你又给我丑脸瞧了。不是给你丑脸瞧，这间破屋子怎么叫你坐？偏我那屋里又叫赖皮像搭了窝，一时腾不下来，这怎么办？
0: 你何必着急啊，在哪屋不是一样，我还在乎这个？
1: 你不在乎，我在乎。眼睁睁咱的屋子要臭母猪打腻，咱进不去，这还有天理吗？天这里的缺德规矩，不许赶他们走，腻了七八个钟头了，我只躲在旁屋，连面也不见，还撒泼打滚的不走，大约是看准了坟地要在这寿终正寝了。五六个人狼嚎鬼叫，你听，叫人真讨厌死。
0: 惊环侧耳听时，果然从对面如莲屋里送出杂乱像破锣的歌唱声，还有个破胡琴夹在里面支足，真叫人听着刺耳。如莲拉着惊环正了半天神，忽然眉头一展，用玉臂环着惊环的脖颈，欣然笑道：
2: 哎，我问你，假如将来我嫁你以后，咱们受了大穷，一同住在破瓦寒窑，你受得了不？
1: 你就是我的高楼大厦，只要守着你，就是在狗窝里，我也当是天堂。
0: 如莲轻轻在惊环颈上虚着气道：
2: 这话是真的？
0: 惊环点头：
1: 好，咱们今天只当受了穷，先在这破屋里避难，让他们给我看屋子，咱们在这儿先乐，反正这里不是他们的罗氏先营，早晚有个滚蛋。
3: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完就飘然走出，沉了一会儿进来，手里端着个小攒盒，盛的是些果品零食之物，放在小床上面，拉着惊环叠坐对食。如莲拿起一片桃符，自己咬了一半，剩下的填到惊环口里，忽的嫣然一笑：
1: 你笑什么？
0: 如莲又拍着床咯咯地笑道：
1: 哼，我笑天底下竟有不懂香臭的，给他一堆驴粪球会抱着当元宝肉。这人你也见过，当初我在松风楼上台龙须座上，不是总坐着个大黑花脸，常对着我邪叫，他捧我比你还早呢。
0: 哦，我记得有那么个粗人。
1: 岂止是粗浅，这不是人，
0: 他姓罗，也是开窑的出身，
1: 我进迎春院他还捧了排饭局，差些没叫我们耍杀。 气得赌市骂街的跑了。我想他一定恨苦了我不再来了，哪知昨天又赶了来，打了3-4点钟的茶围，我只给他个3闪1送，连话也没说一句，人家不识数的居然开了10块钱的盘子，你说新鲜不？我也明白，他要学个烈女怕摩夫，长线放大风筝。小的错想了，就凭他铁梁磨成针，也别想我正眼看一下。
0: 京环听着却暗自感想，人的阶级真关系匪浅，我迷恋如莲就成了感恩知己，这姓罗的也一样爱他，却只落他讨厌，看起来他倒很可怜。再说他那样一个粗人，竟也能看出如莲的好处，倒不失为与我同心。不过像如莲那样孤介，怕这一世也不会给他个笑脸看，我要是他真伤心死了。想着便道，
1: 嗨，你又何必这样固执，他既然如此仰望你，你就稍微给他点颜色也不为过。
0: 如莲听了忽然变色道，
1: 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你的女人能叫他给别人点颜色，你还是不拿我当人呢？你不然你不会说这话，照样看我是小妖姐，大道上的驴，谁爱骑谁骑。好，我依你，我就去。
0: 说着站起向外便走，江环连忙扯住，自知又惹了祸，非是一半句话所能解释，只可走个近路，扶着他的肩儿便跪在床沿上。如莲回头看见，扑哧笑道，
1: 瞧你这怂样，高了兴就顺口胡沁，惹了祸利剑矮人，叫我哪只眼看得上。
0: 说着便按京环卧倒，自己坐到他怀里道，
1: 我也知道你是无心所说，可是人家听着多么寒心呢，谁家男人叫媳妇儿跟旁人去上劲儿？也许只你们陆家有这规矩。
0: 完了完了完了，难道我就白给你下一跪还不饶人？
1: 我看你吓得小可怜似的，今天我……
0: 京环不等他说完便接口道，你也是饶我，你不疼我还疼谁呢？如莲微拧着他的嘴道，
1: 看你这小嘴多会说话，真是打哭了哄笑了，我算怕你了。
0: 正说时，忽见门帘一动，似乎有人揭开个小缝朝里看，接着又是人影一晃，如莲喊道，谁呀？忙立即赶出去，只听一阵脚步声走进对面屋里，到掀帘看时夜已不见人影。如莲气得骂了一声，又走回来，还恨恨的道，
1: 这有什么可看的，屋里没大河道，出来王八探头了，也不怕害眼，瞎你们个混账东西。
0: 说着又向京环道，
1: 我早知道这间屋子里犯病，凡是上厕所的都从这门前过，有讨厌鬼就探头探脑。
0: 爸呀，看也看不去什么，咱们也不怕看。如莲仍坐在他身畔道，
1: 不是怕看，是可气，他们欺负人。
0: 说着忽听那边屋里苍啷啷的接续发出许多奇怪声音，细听像好些块洋钱从高处落到桌上，接着就听有人跳的楼板山响，高声骂道，
4: 妈的，咱爷们不能飘了，人死兔子豁的年头，只要年轻俊头，不管够朋友不够朋友，就得雇弄虫，这种兔子也恨不得认妖姐当亲妈，都钻裤裆里去偷摸，把花钱大爷扔到水桶里，我把你小兔子吃人物你出来。
0: 这个人骂到这里，又有人接着骂，
4: 九爷瞧我的，只要这小东西敢露头，我立刻叫他见见世面，这地方是好朋友来的，仗着尊头找便宜，你走不开，不服你出来。
0: 旁边又有几个人也跟着鼓噪，京环听的声音是出在

0: 对面如莲屋内，却不知他们是向谁叫骂。如莲却听得变了颜色，暗料道，方才定是罗九的一班人到这屋探门缝，看见自己和京环的亲密情形，回去报告了罗九。他本就被甩情急，再加上吃醋，自然闹起来，不由得芳心乱跳，自想我虽不怕他们，京环可是个公子哥，要吃了亏怎好。这时京环问道，啊，你那屋里的客人是和谁打架？如莲咬牙变色道，
1: 傻子，你还听不出来？
0: 说到这里又恐说明了叫京环担惊，忙改口道，
1: 你不知道，这群东西不定我闹什么。
0: 正说时，只听外面伙计喊大姑娘，如莲应了一声，忙回头嘱咐京环道，
1: 哎，你只在这屋里坐着，不论谁招呼你也别出去，我去看看就来。
0: 说完就慌慌张张地出去。京环因为自己并未惹人，绝未想到他们是骂自己，不过只担心怕他们打起架来，如莲夹在中间受了误伤，便站起来立在门边隔帘窥听。只听如莲已走进那边屋里，朗声说道，
1: 正问二爷，方才是哪位闹气？这里谁敢得罪二爷们？众位来到这里就是照应我，多少得赏我点面子，有什么事慢说，大灯花的时候别搅入夜开窑子的买卖。
0: 接着便听有个粗哑喉咙喊道，
2: 完了完了，咱这钱不能花。
0: 接着就听如莲顶着道，
1: 二爷花钱的事儿本是随心草，想在哪里花在哪里花，众位要捧我呢我成情，要不愿意在这里花呢，我也没拉着扯着，众位哪里花钱不为找乐，何谓单在这里怄气。
0: 京环听如莲说话太为冷硬，怕他惹翻这群粗人吃了眼前亏，自想这些人要敢和如莲动武，我便拼出死去也要把他救出，便自暗暗挽袖提鞋的准备。哪知那些人听了如莲这一番话，半晌也没人答语。后来又是那粗哑喉咙喊道，
2: 你这儿我是不能来了，这里是敬小不敬老啊，只有小白脸吃相，疏于说父子不通嫖，既是我儿子招呼了你，我哪能再来呢？
0: 又听如莲回语道，
1: 二爷别说便宜话，除了有钱王八大三辈的人，其余上我这来的大小都是爷子辈儿。
0: 京环从没入耳过这种市井俚语，哪里听得出那人所说的儿子是骂的自己，更听不出如莲口角尖利以替自己找回便宜，反倒骂了他们。这时又听另有人说道，
1: 钱不是开了，哥们咱走到外边等那小子。
0: 那粗哑喉咙冷笑道，
2: 哼，走倒好走，可得走啊，我竟不走呢，非要跟那小子打个吐滚鹰肺，那小子要是懂事儿的，叫他出来跟大爷打个照面。
0: 接着又有人道，
1: 对对，咱们就跟他耗着，给他个厉害瞧瞧。
0: 又听如莲高声道，
1: 众位这是跟谁过不去？要是跟我请说话，我既干这个没事儿不敢惹事儿，遇上事儿也不能怕事儿。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文章是《我眼里的父亲、母亲》，作者徐然。刑部严之教的父母是孩子心中的一盏明灯。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曾说过一段话：人生的点点滴滴，只有当你回首的时候才会发现其中的轨迹。你无法预测未来，但每当你回首人生，那条轨迹却清晰可见，串联起了你的一生。对于这段话我感同身受。今天当我郑重地坐在电脑前敲下我眼里的父亲母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就次第跳到了眼前。父亲的第一本诗集叫《独自燃烧》，封面是一片漆黑的夜，一盏明灯独自亮着。那是一本现在看来制作不怎么考究的诗集，朴实无华，但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还记得小时候，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写诗，桌上的台灯映出了他那宽大的背影。早上起来时，他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那时的我并不能体会父亲的心情，只是觉得他在做着一件异常庄重的事儿。直到多年后在异国他乡，当我深夜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写着我的学术论文时，我才深深体会到了父亲的心。那是一种热爱，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父亲之后出过一些精品诗集，但这本仍然是我的最爱。我喜欢这个书名，喜欢封面的设计，封面上的那盏灯照亮了父亲的世界，也照亮了我的人生。还记得初一刚开学不久，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有些

无所适从。一天中午放学，外面下起了大雨，我却忘了带雨伞。走到校门口，我巴望着父亲会赶过来给我送雨伞。我羡慕地看着身边的同学跟着前来送伞的家长一起回家，等了许久也没见到父亲赶来。没了指望的我不得已冒着大雨自己骑车回家。一进门，我便开始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去给我送伞。父亲愣了一下，然后大大咧咧地跟我说，我以为这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0: 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
1: 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0: 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2: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2: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照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3: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4: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0: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条约。

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

0: 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2: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习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7: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3: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1: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6: 这道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8: 好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14-5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15-5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6: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兴，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9: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5: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0: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9: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5: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建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6: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6: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6: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6: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回到百花诞生的地方，历届获奖代表齐聚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举行。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关注搭积木大比拼，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灵巧手专项赛到底比什么？
1: 2026年胡贸会进入倒计时1个月，18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
0: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7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京津冀3地共建易注册品牌，打造统一服务新名片。
0: 今年北京再添100处社区微花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昨晚在京举行，各大奖项揭晓。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大鹏获得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倒计时15秒，投票开始。
3: 颁奖典礼现场，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中评委员会对提名名单当场进行投票表决，评选出了本届百花奖的9个奖项。演员陈丽君凭借影片《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最佳新人奖，王骁和萨日娜分别凭借《南京照相馆》和《抓娃娃》获得最佳男女配角奖，易烊千玺和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和《破地狱》获得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易烊千玺第5次提名大众电影百花奖，也是他第3次提名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表示，
4: 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26年，我竟然已经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3: 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集体获得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大鹏表示，
5: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3: 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奖。出品人王长田表示，
6: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希望哪吒不是一枝独秀，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愿中国动画和中国电影一起继续辉煌。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赛在即，今年的赛事涵盖了9大真实场景的生活服务场景赛，还首次增设8项灵巧手专项赛，重点考验人形机器人视觉感知、算法决策、手部精密操控的眼脑手协同能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7: 这是摇头设备的一个手套，我可以穿好之后，现在手是可以动了，
8: 手指屈伸微微转动，眼前的这双灵巧手正跟随人的动作同步抓握，几乎没有延迟，它就稳稳拿起了桌上的矿泉水瓶。这里是泡泡工坊战队的备战现场，这双灵活度直逼真人手掌的灵巧手即将亮相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首次设立的灵巧手专项赛积木搭建项目的赛场。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刘建军告诉记者，
7: 比赛的话搭积木一共是要搭5层，最后能够达到立住5秒就可以，我们现在的话搭5层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在不断的练习。
8: 别看只是搭积木，这个项目对于算法控制在连续任务中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是极大的挑战， 记者了解到，泡泡工坊战队由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组建，除了参加灵巧手积木搭建专项，他们今年还将参加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的角逐。北京泡泡工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硕介绍，
9: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赛中检验一下我们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用算法去控制硬件的这个能力，以及说办公场景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自主去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
8: 在办公服务场景赛中，机器人行政办公员将展示布置会场、打印、碎纸等实用办公技巧。而在赛前训练中，团队也发现了一些待突破的难点。
9: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说，给他一个固定的命令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给他一个灵活的场景，给他说你去拿一瓶水，但是他判断不出来现在谁的手里有水，这个是比较难的。
8: 而在张硕看来，这也正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发现产品化过程中的真实问题，与优秀赛队、专家和产业伙伴深入交流，推动技术从单点演示真正走向可复用、可部署的实际应用。
0: 距离2026年服贸会开幕还有一个月，多项组展办会重要细节昨天发布。今年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0: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截至目前，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展已有740多家企业和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介绍，今年将首次组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系列活动，目前已征集近40场。
11: 邀请境内外商协会等行业机构和重点企业举办专题推介、需求发布、项目对接、签约以及交流等各种活动。
10: 为更好打造服贸会一会一址永久举办地，首钢园刚刚完成历时330多天的升级改造。走进园区，钢铁巨构和草木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花园式的会展聚落。沧桑的工业机理内，5G 全覆盖的发布厅、会议室、签约空间一应俱全。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介绍，
12: 建立了3条山水侍廊和4条工业遗存侍廊，设计的主色调采用了钢铁灰、铁锈红和金属的亮银色结合，体现了清晰的工业风格，和园区的风貌呢有机融合。
10: 在场馆设施方面，园区的234号场馆总建筑面积增至14.46万平方米，新增餐饮点位82个，设会开放停车位523个，新增固定卫生间36个，实现300米内3分钟内全覆盖，还新增了绿化种植、庭院、景观小品等园林景观4700平方米。
12: 结合多层级的观光游览体系，实现永定河的滨水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互联互通，同时强化会展小镇和石景山永定河沿河系统的慢行衔接。
10: 为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石景山区已在首钢园周边统筹调配停车场30处，车位超1.1万个，还设置首钢大桥下、北岔街2处临时停车缓冲区，非机动车最大停放量较去年新增1000辆，方便观众抵达和离开。
1: 另据报道，2026年服贸会观众购票通道昨天已经开启，公众可以登录服贸会官网或服贸会小程序等官方平台进行预约购票。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气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地区今天傍晚到周四白天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夜间，预计本次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将达到大暴雨，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部分地区将达到特大暴雨。市气象台已于昨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已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介绍，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预计累计降雨量将达到暴雨，具有一定的致灾性。总体来看，这次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另外，北京还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北京市防汛办提示， 全市拟于今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研判雨情水情，统筹开展水库预泄调度。目前全市80座水库都处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比汛限水位预留6.7亿立方米库容，预留充足防洪库容，迎接降雨考验。
1: 受到台风的影响，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临时停运，目前北京市郊铁路的多趟线路也已临时停运。那么铁路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陈轩。你好陈轩。
13: 主持人你好。
1: 嗯，跟我们介绍一下。
13: 那么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长三角区域在从8月9号开始到今天呢，是已经临时停运了部分列车，涉及到包括河九铁路、铜九铁路还有卢铜铁路等等这些线路。那目前呢，到达咱们北京地区以及从北京出发的这些其他的线路呢，暂时都没有受到影响。刚刚早上我也从12306上查询了一下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包括北京南站，目前也没有晚点的情况出现。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对于整个台风路径的变化，他们也将密切的关注，会根据这个台风的风速、雨量以及灾害的影响程度这些实际的情况，来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需要。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从这个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受到降雨预警的影响，那么今天呢 S2 线还有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就是北京的这几条市郊铁路部分的线路车次呢，是会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那么明天也就是8月12号， S2 线、怀柔密云线还有通密线所有的列车全部会停运。8月13号呢，部分的列车线路是会恢复，但与此同时还是会有一些市郊铁路的线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那么具体的这个列车开行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12306上查询到。那么以上呢，就是我这边了解到的关于铁路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轩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好，再见。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据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北京山区和南部的雨更大，这是为什么？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白海豚北上之后，北京的大气环流，尤其是中低层，以偏东气流或东南气流为主，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地形的阻挡之下，对降水有一定的增幅作用。另一方面，北京南部与台风外围的暖湿气流距离更近，所以这里出现较强降水的概率也会更大。2023年7月，台风杜苏芮北上影响，给北京带来极端强降雨。这次台风白海豚是否会跟杜苏芮一样呢？翟亮表示，这次降水的环流形式和2023年7月的台风杜苏芮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这次的环流形式更加复杂，除了台风北上的影响之外，还有西边西来槽的影响，加上东边还有另一个台风的影响。翟亮表示，未来的降水会随着白海豚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整个环流形势也会不断调整。对北京来说，除了要关注白海豚的移动路径和强弱变化之外，还要关注北京周围环流的调整和大气的改变，来跟进未来北京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1: 另据报道，百队杯组委会昨天发布通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百队杯足球赛8月11号到13号停赛3天，8月14号是天气和场地条件逐步恢复，各支球队家长及时关注官方发布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签署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手推出易注册服务品牌，让3地企业享受同标准、同体验的统一登记服务。此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区域企业登记注册正式从规则统一升级为数字共享、服务共建的一体化新阶段。以易注册一起行为行动口号，3地将统一执行国家文书规范，率先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互认共用，逐步实现一套标准3地通用。 同时外商投资认定、电商平台资质证明等关键数据也将实现跨区域互认，企业告别重复提交材料的烦恼。重点突破落在雄安新区，三地正在筹建京雄企业链，利用区块链技术让企业核心证照数据原地存储跨域互认，未来北京企业迁往雄安，原有经营项目可接着用，总部信息变更，雄安分支机构自动同步。此外，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卓来等交界区域推出跨域联办和档案查询绿色通道，企业异地设点迁移将大幅提速。便民举措方面，三地优化电子档案互查流程，压缩迁移时限，并统一窗口人员培训和服务标准，实现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据北京日报报道，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发现，曾经藏在楼宇之间无人问津的闲置边角地、杂乱空场，正在变为精致灵巧的微花园。首都绿化办介绍，今年本市再新增100处社区微花园，既节约了资源，又回应了公众家门口赏绿的期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0%以上的微花园都特意开辟了赏花小径，让大家可以深入花间，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本市还坚持方案先行，专家把关，每一处微花园的设计方案都经过专业评审，确保品质与美感兼具。微花园不仅为城市增绿添彩，也让首都义务植树的形式实现了新的拓展。目前首都义务植树尽责形式已经拓宽到8类47种，微花园就属于花园场景营造类，这种形式更加灵活便民，真正实现全年尽责、身边尽责。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0.2%。食品中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果价格下降4.0%，鸡蛋供应充足，价格下降1.7%。受生猪出栏短期调整影响，猪肉价格先涨后降，全月上涨5.1%。部分主产区降雨天气较多，带动鲜菜价格上涨0.9%。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0.8%，其中暑期游客增加，出行类服务需求较高，带动交通工具租赁、机票价格分别上涨14.3%和2.9%。宾馆住宿、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涨6.4%和1.9%。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房地产政策进一步优化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多家二手房中介门店和新房售楼处，发现二手房带看量、客户见面约谈量明显上升，新房到访量也有所增加，购房者入市意愿增强，市场信心得到提振。朝阳区华威北里一家中介门店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后，门店带看客户组数高于以往周末，买卖双方入市意愿积极，交易周期有望缩短，不过片区挂牌价没有明显变化。丰台区角门东地铁站附近中介门店上个周末2天累计带看20组客户，并且促成一笔交易。受公积金政策利好推动，这位买家选择纯公积金贷款，减轻月供压力，加快购房决策。新房市场同样升温，丰台区一处售楼处上个周末到访量环比上涨15%，成交涨幅达到30%。部分此前受购房资格、贷款额度限制的客户顺利签约。南五环外的楼盘项目吸引不少城六区改善型家庭看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成为重要推动因素。这次楼市新政是北京自去年8月、12月两轮调整后一年内第三次出台优化措施。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认为，新政衔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贷款额度可以覆盖大部分常规家庭的购房需求，同时放宽缴存年限限制，有助于年轻人更早入市，扩大市场客群基础。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新政将非经济家庭五环内购房社保年限缩短到1年，

0: 世界泳联昨天公布了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泳，向广大泳迷和运动员详细展示了6个比赛日的具体安排。这场备受瞩目的泳坛盛宴将于2026年12月1号到6号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上演。
1: 中国园林博物馆年度重点专题展“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昨天在4号主题展厅开幕。展览整合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盆景及赏石实物，从自然、文化与审美三重维度，系统阐释盆景与赏石艺术的发展脉络与深层内涵。展览期间，园博馆还将推出盆景疗愈、儿童共创等主题活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到12号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全款付清3年，车位仍悬空，业主何时能停进自家车位？
4: 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全款买下的车位却始终用不了。朝阳区来广营北路望京悦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23年买房时，他们同步全款购置了地下车位，可至今车位没网签、没正式合同、也没正规发票，收房入住1年多，自家车位始终没法正常使用。业主们曾多次找开发商沟通诉求，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调查报道。
5: 望京悦小区由首开集团和中国经贸联合开发，北京知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于2022年9月正式开盘销售。小区共计14栋楼，762户房源，整体交付时间为2025年6月底。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的房屋与车位均为2023年购房期间同步购置，
4: 40万全款全付了，到现在这车位没给我网签，没给我合同，没给我发票，导致我现在就是即使收房1年了，我现在也不能停进去我这个车位。
5: 起初由于入住居民不多，小区停车管理尚不严格，王先生与销售方沟通的同时还能暂时将车停在地下车库，但是到了今年6月，物业开始规范管理，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4: 从月份开始实行了车位的计时收费，如果没有录入系统的车位将会产生计时费用。我的车他们会收我的费，虽然我买了车位，但是他没有录入系统，到现在没有办法去停车，附近路边去停，然后每天要担心那个交警贴条啊，或者怎么样，车也风吹日晒的。
5: 王先生说，和他有同样遭遇的业主还有10几位，经过交涉，物业虽然同意他们进入地库，但每次进出都要保安人工核实报备，明明是自己全款购置的产权车位，回家停车却要经历这番波折，业主们心里都不是滋味。入住1年，这些业主始终在追问为什么只有他们这批车位没法网签，可原销售早已离职，对接的工作人员换了好几批，问题始终没有答案，有人提出干脆退款，也迟迟得不到正面回复。带着王先生和几位业主的诉求，记者首先尝试联系望京悦小区销售部门，但此时销售阶段已结束，原销售团队早已撤离。几经辗转，记者才联系到一位此前负责该小区销售的人员，对方解释说，
6: 下面那边没有开网，没有开网我们没办法往前，他是国家行为，说白了跟开发也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他现在不认这个东西，明白吧。
5: 记者查询了解到，销售所说的网签即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备案，核心是防止一房二卖，期房竣工转为现房后需重新办理现房网签。

0: 才能接着办产权，车位也同理。随后，记者将问题反馈给属地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责接诉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望京悦小区近期将完成期房转现房销售手续，之后业主可以拿着此前购买车位的凭据补办手续，车位就能正常使用了。
1: 最近也在办签售的手续，最近就能批，应该也比较快了。反映那个开发票那个事儿，他们说现在也能开，各位交付，因为是全款，当时签过草签合同，同意先交，配合他们可能签一个承诺书什么的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车位给交了。
0: 为了核实了解情况，8月7号，记者联系到了望京悦小区的售后部门，对方确认说，
2: 是开网了，昨天刚开，然后只要是款是齐的，然后咱们就这个陆续过来，到时候再办网签。
0: 网签通道开通，困扰业主许久的车位问题终于看到了解决希望。但过去长达一年无法正常使用车位的经历，仍让不少业主感到难以接受。业主张女士认为，开发商应该就此事给出具体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
3: 没有网签是他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一年我们担了那么多的风险，那肯定是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呀，肯定是要有个说法。他们不能不提，也不能不管不问我们消费者，这个也是我们的权益。
0: 对于同样被车位问题困扰的王先生来说，他更希望能直接退款，了结这桩持续三年的烦心事。
4: 你再用我三年资金，我的交房一年了，我都停进去我的车位。我们正常来买一个商品，我们都是要合同有发票。那像这种车位，其实它也是有跟房子一样，也是有产权的。你不能给我合同，不能给我网签，不能给我发票，就构成了你事实性的违约，你就应该给客户及时去退款。
0: 记者就补偿和退款问题再次向望京悦此前的销售工作人员求证，对方回复，公司目前没有补偿方案，退款需要缴纳违约金，如果业主坚持要个说法，只能走起诉这条路。
5: 我都反馈过，现在就退的话退不了，退的话要么就违约金，说白了你也不愿意承担，你还觉得你心里亏，但公司的话他还就得扣，应该求情，起诉完的话，哪怕后期胜诉以后的话，该赔偿赔偿，他那边诉讼费该他出他不出。
0: 记者就此咨询北京喜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嘉诚律师，赵律师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
6: 由于公司的原因导致，虽然支付了费用，无法履行车位的正常交付，公司构成违约。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以违约为由要求公司缴纳违约金，也可以要求解除该合同，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如果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损失，也可以主张赔偿，但是举证责任由业主来承担。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9: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9: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2: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今年暑假在张镇梁山村，孩子们有了一个新选择。近日，张镇梁山村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35名本村1至6年级在读小学生在家门口解锁既充实又有趣的快乐假期。从课堂学习到非遗体验，从知识积累到兴趣培养，收获别样成长。本次托管班由梁山村村委会主办，坚持纯公益、免费惠民服务原则，服务对象为本村1至6年级在读小学生。托管周期为7月27日至8月28日， 共计5周，旨在搭建家门口的优质托管平台，有效解决群众暑期带娃难问题，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涵养品格。开班仪式结束后，孩子们迎来了第一场特色实践活动，走进梁山发廊厂，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现场，景泰蓝传承人胡运迪为孩子们讲解发廊的发展历史、制作技艺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一件件精美作品到一道道制作工序，孩子们在聆听与观察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孩子们还体验了点蓝工艺，一点一描一填色，原本陌生的传统技艺变得生动可感。公益暑托班托起的是群众需求，承载的是乡村温情。梁善村公益暑期托管班不仅为家长减轻了照护压力，也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探索兴趣、感受家乡文化的平台。托管班还将结合镇村资源，持续开展丰富课程和特色活动，包括灶王文化、民俗动漫科普、村内花草绿植科普等，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收获的暑假。记者侯新泽报道。夏日高温下，垃圾桶占异味、蚊虫滋生等问题成为影响社区环境的特殊烦恼。区城市管理委联动各镇街道，精准破解夏日垃圾桶占管护痛点，通过硬件升级、精细保洁、闭环巡查等多项举措，细化桶占管护细节，让小区环境清爽宜居。走进希望家园社区，记者看到全新的厢房式桶占整洁规范，除臭设备持续运行，桶占地面干净无污渍，垃圾桶摆放整齐。顺义区在入夏前全力推进桶占提质升级，将74个小区的118座桶占改造为厢房式桶占，安装臭氧消毒机、排风扇等设备，并加装轴流风机除臭，从源头驱散异味。整洁的硬件设施也带动了居民垃圾分类意识的提升。希望家园社区居民何淑英说，小区统战改造后，环境大幅提升，大家都自觉维护这里的卫生，小区环境也会越来越好的。硬件提质赋能，精细保洁，长效护航，顺义区全面落实垃圾分类设施三清行动，推行每日常规清扫、每周深度清洁、周末提质清理三级管护模式。石原街道仁和花园第三社区常态化开展保洁作业，工作人员对垃圾桶、桶占地面全面冲刷擦拭，定时消杀，配合垃圾日铲日清闭环作业，杜绝垃圾滞留发酵。为压实管护成效，顺义区建立全域巡查闭环机制，各镇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各社区排查垃圾满冒、设施破损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账。同时，区城管执法部门开展专项检查，以巡查加执法联动模式，严查保洁不到位、清运不及时、垃圾分类不纯净等问题，规范辖区统战管护秩序。各社区还依托一家行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桶前值守和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居民养成文明投放习惯，营造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从硬件升级到精细管护，从严格监管到全民参与，顺义区多措并举破解夏日统战治理难题，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记者梁田报道。最近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原因很简单，这椅子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看似简约的一根杆，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短暂驻足、闲谈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这圈粉无数的街头便民设施究竟藏着怎样的暖心细节，让我们一探究竟。走到石原小学门口两侧的等候区，一排沿步道整齐延伸的橙色金属横杆格外亮眼，这就是广受市民好评的杆型座椅。整套设施总长90米，采用轻质钢管材质打造，兼顾简约轻盈与坚固耐用的效果。石原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介绍，杆型座椅是石原花街项目的配套便民设施。设计之初，我们就重点考量了学校周边的空间条件、安全需求和便民属性，最终选择了这种杆型设计。它既节省公共空间，又能起到安全隔离作用。针对传统座椅占地大、布局繁琐的问题，杆型座椅巧妙利用街边闲置空间，家长接娃等久了能有个地方坐， 校门口多一道隔离，就多了一份安全。

0: 街道无需投入复杂工程，一根横杆就能实现多重用途。配合步道旁的遮阳廊棚，等候区始终处于阴凉中，彻底解决了烈日下等孩子痛点。小小的一根横杆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认可。石原北三社区居民郭秋玲说，以前大家都在校门口等孩子，太阳直晒没处躲，现在有了这根横杆，配合上方的遮阳棚，不仅能坐着歇脚，还能避开烈日，老姐妹们坐这儿聊聊天，别提多舒服了。除了接送孩子的家长，这里也成了周边市民的休闲驿站。如今杆形座椅早已不是一处简单的街头设施，更是周边居民短时休整休闲放松的温情空间。下一步，石原街道将继续推进便民利民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多群众认可实用贴心的公共服务项目，让城市治理的微更新真正温暖日常。金属横杆之所以广受好评，贵在贴心实用，贴合民生，不用复杂设计，不做多余改造，只用简约小巧的设施就解决了市民等候歇脚的小需求。这种小而美的微更新，正是当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注脚。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等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避免因室内空气来不及交换而发生事故。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 零税或

0: 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如果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能及时报警，并联动脱排油烟机向室外排放废气，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一些非安全型的燃气器具，如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自然排气式和烟道式热水器应该立即更新，建议使用强排风热水器。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加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

0: 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1: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3: 走着。
4: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0: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3: 走着。
5: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6: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甚至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理解难题，
2: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9: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0: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1: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0: 得嘞，那咱走着。
2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3: 病太岁张芳司马良下九龄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什么绝活，还把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这位还说呢，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